0: 也把结 Kilo 的我命大大 Anything for me
1: Stop up down nothing for you
0: Home on Kilo 的只有命大家妈妈写的 Anything I thought